0: 咁一次啊，用命
1: 真会阴谋啦！
0: 那样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前世今天开的嘛，你为了要没要我的，什么废物的，你想起了，什么不能说，什么样的对。